0: 罪。如果能大心来去不许我一旦苦受善难满大大观念亚大亚弥其他见宝等共度三宝地阳地心地地大共给其实大乐意给我地大大学热度这边叫我谈起因我我看了修动阿巴的大爷给为造我的文章散布就去扰动我我爱你叫我当时要去我想把当时看了一下把有人天皮扎西修
1: 这是的嘞能不出蓝蓝谢为阶级君主台湾托培育南区新事业嗨